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0年前某一天的黄昏，有一位看起来像大学生的男孩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店前，等到吃饭的客人大致都离开了，他才面带羞赧地走进店里。男孩低着头要了一碗白饭，店内刚创业的年轻老板夫妻见他没有选菜，一阵纳闷，却也没有多问，立刻就盛了满满的一碗白饭递给他。男孩付钱的同时不好意思地希望在饭上淋点菜汤，老板娘笑着回答他说，没关系，不用钱。男孩吃饭吃到一半，想到淋菜汤不用钱，为了带到学校当午餐，于是又多叫了一碗。老板听了，在心里猜想，男孩可能来自南部乡下，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独自一人北上求学，甚至可能半工半读，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悄悄地在饭盒的底部先放入店里招牌的肉燥一大匙，还加了一颗卤蛋，最后才将白饭满满地覆盖上去。乍看之下以为就只是白饭而已。男孩吃饱起身离开时，拿到沉甸甸的餐盒时，不禁回头望了老板夫妇一眼。老板向男孩挥手致意，话语中透露着请男孩明天再来店里用餐。从此男孩除了连续假日之外，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同样在店里吃一碗白饭，再外带一碗走。当然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底下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直到男孩毕业，往后的20年里，这家自助餐店就再也不曾出现过男孩的身影。某一天，将近50岁的自助餐店老板夫妇接到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店面的通告，面对中年失业，平日储蓄又给了儿子在国外攻读学位，想到生活无依，经济陷入困境，不禁在店里抱头痛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身穿名牌西装，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突然来访。原来，每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经过20年艰辛的创业，男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眼前的这一切，全都得感谢自助餐老板夫妇的鼓励与暗中的帮助。如今总经理要聘请这对夫妇在即将要启用的办公大楼里开自助餐厅。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人间处

处有温情。雪中送炭给人的温暖，远远超过锦上添花的虚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今天爵士时间不晓得这个麦克风的录音品质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人又不在台湾了，我又跑到这个在美国这个算是内华达州哦的这个赌城叫做 Reno， 好，我来这边演出，所以我现在在这个 Reno 这个赌城的这个饭店里头录音哦，所以如果音质有点点不太好，请大家多包涵。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听的音乐，我们来听 Bebop Music 哦 ，Bebop 就是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哦。那咆哮爵士乐其实这个词呢，本来是新一代的这个音乐家他们开始在演奏这种所谓的咆哮音乐的时候。这些传统一点的、哦、本来是演奏 swing 啊 big band 那个时期的音乐家还有乐评家，他们听不习惯、哦、这样新的这种咆哮的音乐，他觉得他们太激烈了、啊、这用的音符太多所谓的他们觉得不顺耳的音符，所以本来这个 bebop 这个字本来就有点点贬义的，等于说你们这些东西不是 swing， 你们这些只是一堆哔哩巴拉乱吹啊，但是这些新时代的这些音乐家，他们也不在意，他们就觉得说，你说我们 bebop， 那我们就 bebop 吧，啊，就 bebop 到底啊。可是这些 bebop 其实在后来影响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几乎听到全部的爵士乐所谓即兴演奏的段落，都受到了 bebop 时期的这个启发。啊，那在 bebop 时期之前，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一般以和弦音为主，调性音为主。在 bebop 之后呢，音乐家开始很自由的12个半音都可以使用了。那当然讲更深就很多乐理了，我们就不要聊那么深。我们就来听一些这些 bebop 时期的音乐家。那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启这个 bebop 的两位音乐家，一位是 Charlie Parker， 一位是 Dizzy Gillespie。他们两位带动了整个 bebop 的风潮。我们一开始就来听由这个 Charlie Parker 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Now's the Time。

Yeah， 你刚听到就是 Charlie Parker 所创作的曲子啊，这曲当中这个名字叫做 Now's the Time， 啊，现在正是时候啊，这个正是要开始 Bebop 的时候了啊。我们再接着来听的是有跟他一块推动这个 Bebop 运动当中他的好伙伴哦 ，Dizzy Gillespie 啊 ，Gillespie 是一位小喇叭演奏家啊。如果你看，一定如果多看一点爵士乐的杂志，你多多少的可能看过他的画像或照片哦。他在演奏小喇叭的时候，那个脸两个腮帮子会鼓到哇，跟气球一样大，非常非常夸张的。我相信看过那个画像或是照片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哦。那他从很年轻就跟着 Parker 一块开始在推动这个 Bebop 的运动哦。来听由这个 Gillespie 在做创作的曲子哦，叫做 Grooving High 啊。当时当中也一样邀请到了 Charlie Parker 来一块来演奏跟录制。我们来听这首 Grooving High。

哇，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你刚听到就是由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啊、哦，他们两位合作的现场录制的 Grooving High 啊、哦、，Grooving High 就是玩的嗨一点哦，这个把这个气氛炒起来的意思啊、哦，确实也很嗨啊、哦！你听到那个 Dizzy Gillespie 啊、哦，那个小喇叭吹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啊、哦，其他的音乐家，这很从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开始。玩这个所谓的 Bebop 之后呢，影响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哦。但所谓的 Bebop 其实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半音，好比说在 Do 跟 Re 中间，诶，它可以经过一个升 Do、啊、经过一个升 Do 之后带到 Re， 然后 Re 跟 Mi 之间也可以经过一个升 Re 到 Mi 哦。在更早期的爵士音乐家比较不会这样子使用音符，那这个是从 Dizzy 跟 Charlie Parker 他们证明了，诶，我在每任何一个和弦，我把12个半音都演奏进去之后，听起来还是可以让你觉得是很流畅，是正确的、哦、所以影响到非常非常多后来的音乐家。其实在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他们的音乐某种程度来说很激烈、哦、对一些传统听 swing 听习惯的这些听众来说，他觉得这个音符太夸张了吧。而且你刚刚前面听的两首曲子都有一个特色、哦、他们就不太能够跟着唱。在 swing 时期的很多的音乐是可以跟着唱跟着跳舞的、哦、好比说、Fly me to the moon 哒哒哒哒，你可以跟着哼跟着唱。可到 bebop 时期的音乐、哦、他们就是专注在于追求自己的这个乐器上的或音符上的可能性、哦、就比较没有那么在乎商业上，我今天观众可不可以跟着跳舞了，观众可不可以跟着唱歌了，他比较不在乎这个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 Bebop 音乐其实受到很多很多的争议、哦、好比说在美国有本很重要的爵士乐杂志叫 Downbeat， 他们本来把 Charlie Parker 的其中一张唱片评价成为一颗星，就最低的星星了、哦、满分是五颗嘛，只给他一颗星，然后里面讲的就说啊，这个不算的爵士乐啊什么什么之类，给他很多的负面的批评哦。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很多的年轻音乐家都开始 follow 这个 Bebop 的脚步、哦、开始追随了 Bebop 的这些音乐的影响、哦、开始制作了更多更多后来的音乐。所以在25年后呢，这本 Downbeat 的杂志、哦、把当初他们评为一颗星的这张专辑放在封面，然后道歉，重新评为五颗星。他们当时看错了，原来这个就是爵士乐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点、哦、Anyway， 我们接着来听到这些更多的音乐家受到 Bebop 影响的。我们接着来听的一位音乐也是一位萨斯风手、哦、他能够吹奏的萨斯风很多，从中音啊到次中音都能演奏、哦、他的名字叫做 Sonny Stitt S-T-I-T-T、哦、他有很多的乐句跟 Charlie Parker 很像很像，所以当时其实他常常跟别人说啊，这 Bebop 是我先的啊，这个 Charlie Parker 是学我的，而这当然很难证明了，就他可能大家听到了就开始彼此吹奏，而且这些人都非常非常天才哦。那大多数的书上都是说 Charlie Parker 先的，那有很多原因了，包括 Charlie Parker 先过世了， Charlie Parker 只活到35岁就走了，孟坦说走了就神话了嘛、哦、那所以后来 Sonny Stitt 其实他就很觉得愤愤不平，哎，我觉得我吹得更好啊，啊，有很多句子是我先的、啊、不过我们就把这些争论撇开了，这不管怎么样 Sonny Stitt 是真的吹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大你等一下在听他演奏当中，他有一些乐句可以吹好长好，他的气好长哦，他可以八小节十小节一口气把它飙完、啊、里面还是满满的音符哦，而且很瘦耶、欸、我小时候在学的时候看那个照片都觉得这怎么可哪里来这么多气啊，哇怎么那么厉害。我们就来听这个 Sonny Stitt 的时候录制的，也是一首爵士老歌叫做 East of the Sun。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旋律啊，这个旋律叫《Donnelly》啊，我现在听到这个旋律，都想起小时候在练习的时候，觉得这个歌好难哦。哒呀哒哒嘟滴哒吧嘟吧，哒呀哒吧嘟吧嘟吧哒吧，哇，好困难哦，在萨松上指法非常非常困难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Charlie Parker 跟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喇叭手 Miles Davis 一块录制的。在录制这个时候，小喇叭手这位 Miles 当时只有18岁。啊，你可以听到他的 solo 还有点青涩哦，可是就已经被这个大师哦带到录音室去录音了。他本来在 Miles 当时本来在这个茱莉亚音乐院念书啊，学习古典的小喇叭，然后就跟着同学一块到了这个当时纽约的 pub 里头，听到 Charlie Parker 跟 Dilly Gillespie 的表演之后呢，哇，就迷上了，然后甚至把茱莉亚就休学不念了啊，开始跟着 Parker 跟还有 Dizzy 混呵呵学习啊，那。很快他就上手了，然后一下就学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们一块表演了。你刚刚听到就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 Charlie Parker 带去录音室录制哦，这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哦，《Donnelly》。让我们接着来听 Miles Davis 后来自己的创作。Miles Davis 后来他当然就后来变成这个爵士乐历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家哦，他不只是 Bebop，他一开始就上手了，很快。在 Parker 过世之后，他很快开始找不同的方向，包括推动了所谓的酷派爵士乐啊，到所谓的 free jazz 啊，自由爵士乐到 fusion 呢、啊，都有 Miles Davis 的角色，而且他都是当中的领头羊。他做了什么，大家就跟着做；然后大家一跟着做呢，他又不做了，他就去换一种啊。所以在等于在他活着的时间呢、啊，真的是独领这个爵士乐风骚啊。我们再来听，还是在比较早期啊，开始就是 Parker 过世之后呢，他开始跟不同音乐家合作。我们来听他跟刚刚过世的这个萨克斯风手啊，Sonny Rollins，当时合作的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的和声进行是所谓的 Recent Change，曲名叫做 Oleo。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Yeah， 非常酷的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叫做 I Mean You， M E A N， I Mean You， 啊，这个钢琴手叫 Thelonious Monk 啊，啊，这位 Monk 先生哦，在这个 Bebop 时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他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哦。那这个他在别人即兴演奏的时候，他还会站起来跳舞，跟着唱，跟着唱，啊，主要是他在用音符的使用上有非常非常特别。我们刚刚前面聊到 Bebop 就是大量使用的半音的部分了，像这位 Monk 就很大胆的，他常常好比说 Do 跟 Sen Do 白键黑键一起按，就产生了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程，但他把这些不和谐音程用得非常非常巧妙啊，变成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甚至是你听到就知道啊，这大概是 Monk 在演奏，变成有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感觉啊。所以他把本来在传统的过去几百年觉得是不和谐的不可以用的音符，在他手里头都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朵。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啊，这也是这位 Thelonious Monk 的作品啊。你可以听到他的旋律啊，他旋律是哒嘟嘟哒嘟哒嘟哒，就是半音阶，他就直接用半音阶来作为旋律啊。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啊，常常教一些初学爵士乐的学生，我就会让他们演奏这个旋律，让他们利用同时也练习到半音阶，而且也练习到很酷很酷的旋律。我们来听这首 Thelonious Monk 的作品当中非常有名的曲子啊，叫做 Blue Monk。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个非常厉害的小喇叭手啊，就是 Cliff Brown 啊、，Clifford Brown 啊、在爵士乐坛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力啊。第一个是他出道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他出道到他离开这个人间只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录制唱片只有四年的时间哦，可留下来许多非常非常夸张的作品，包括刚刚的，你就听得出来他是只有二十几岁的一位音乐家吗？听不出来啊、哦，非常非常成熟，不管在音符的使用上啊、乐句的这个使用的灵活的程度，甚至他在处理他音色的那种自信啊、甚至有些人一派人认为说，他要是没有那么早离开啊、这个人间的话，搞不好就没有 Miles Davis 了，他绝对可以跟 Miles 的一较高下，在才华方面哦，特别是在作曲方面，他可能比 Miles Davis 更早就展露出作曲的才华。那他也是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演奏家。那他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开人间呢？是因为车祸。他在这个为了要赶去另外一个表演，然后搭了夜车啊，三更半夜，然后就是开着车做长途旅行。然后他跟另外一位钢琴手叫 Bud Powell， 他们俩一块在车上就赶场嘛，就睡着了。是由 Bud Powell 的太太开车，就在途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车祸，当下三个人就离开了，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说，像我自己在现场表演，很喜欢演奏一个曲叫做Joy Spring 啊、就是这位 Cliff Brown 的作品啊。那曲子中非常非常困难啊，转了三四个不同的调，然后这个旋律又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听起来极其的顺耳啊。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学到那个旋律的时候，觉得这太神奇了吧。后来知道这是他二十几岁就写出来的歌的时候，更是佩服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啊、当时跟他一块搭车这位一块离开人间的天才啊，真的是天妒英才啊。那我们来听这位是 Bud Powell。这位非常棒的钢琴家，他跟当时非常红的这个萨斯风手 Coleman Hawkins 一块录制的 All the Things You Are。 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台风要来了，你是否也忙着做防台准备呢？看得到的台风，我们积极预防。那生命里看不到又无预警的暴风雨，你准备好了吗？心灵不能堆沙包，情感的门窗也不能永远紧闭。真正的平安不是一昧祈求风平浪静，而是面对天气骤变也无畏风雨。别等到停电一片漆黑才忙着找灯塔，让佳音陪你一起度过生命里的暴风时刻。心灵防台三步骤，要喜乐，常祷告，听佳音，守护心灵的好声音，陪您度过风雨时刻的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欢迎前往佳音电台官网或佳音 APP， 您能使用信用卡奉献平台或由超商代收奉献，同时也可以透过邮政划拨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奉献支持佳音。详情请洽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

0: 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在我生命中，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与那些宗教异端者辩论。每当他们说耶稣不是上帝，或是世界上还有一本书可以跟圣经并驾齐驱的时候，我必定马上用圣经的话语来证明他的观念是错误的。每当他们招架不住想要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禁沾沾自喜。可是那个时候我却未曾领他们信主，当时我可能已经赢得了那场争论，但是也仅此而已。恐怕别人以为我是一个高傲的、缺乏上帝仆人温和谦卑特质的人。我并不怪他们，因为对那些想要强迫我认同他们观点的人，我也会很反感。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成为降服在错误语义中的软弱者。相反的，我们应该确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必用我比你好的高傲态度与人讨论真理，使人难堪。当我以和善的态度来面对已经偏离信仰正道的人，有些人开始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引导那些偏离正路的人，我们就是为上帝得人，引导人来认罪，并且为接受真理开一扇门。宣扬好消息，如果没有好态度，也是枉然。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地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2: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1: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Four, three, two, one.
1: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蓝心，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

决心要将声音献上给主来使用，也因此你也听见他许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也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就和三所教会有很多的合作，在这里面创作了许多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带来这一位非常年轻，而且他也非常的有热情，在这其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好作品。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 Great Thing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 Bethel Music 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 Aubrey Archibald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敬拜主领，他其实同时也是诗歌音乐创作者哦。他从4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里面用音乐来侍奉主，9岁的时候呢，他就参与在教会的敬拜团当中哦。那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了流行音乐的一些唱片的配唱合作，然后也参与在录音，更一同的来巡回。那14岁的时候呢，他参与在非常有名的阿卡佩拉团体 Pentatonic， 他的一个少年的阿卡佩拉团哦，也就是 Aka Pop Kids， 在这当中来演出哦。那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将他的声音献给神来服侍主，也因此呢，他就开始预备他自己，然后也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伯特利的超自然学校，在那里有3年的学习哦。那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在2026年正式的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 的过程。那其实刚刚讲到了，他非常早其实就开始了他音乐的训练之路，一直到16岁的时候，其实他进入了主流音乐市场，那他就参与了许多的这些巡回，然后也加入了在这个美国达人秀，也参与了这个阿卡佩拉的团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经验的累积呢，大家就觉得哇，他应该就是会出道哦。可是在16岁的时候，虽然他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跟着父母，但是在16岁的那个年纪，他深刻的被耶稣给摸着，于是他被呼召，希望自己

己真的能够将他的这些恩赐就是来服侍主，而不是只是走向世界的音乐，所以他就开始来预备自己，是能够在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有更多的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所带来的这些敬拜的音乐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诗歌 Feet of Jesu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2: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1: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跟听众朋友带来 Bethel Music非常年轻的一位敬拜主领 Avery Archiba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这一位非常年轻的女生从小就展露非常厉害的歌喉以及音乐的天分，跟着父母一起在教会侍奉哦，也因此呢被许多的人发现，哇，这一位女孩非常的会唱歌，而她也开始参与了在选秀的节目，以及参与了非常知名的阿卡贝拉团体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团。那在这个当中其实就有非常多演出的机会哦，甚至于他就是全美国巡回演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他好像就真的是走上了专业的音乐人之路哦。但是在他16岁的那一年，生命再度的被耶稣触摸，他下了一个决定，希望将他的声音就是给神来大大的使用，所以他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祭司，能够用诗歌音乐，用创作，用敬拜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开始不只是专业能力的培训哦，更多在灵命上面呢，他就去加入了学校，在3年的课程当中完成了学习，而也在今年度他就加入了 Bethel Music 的团队当中哦。在团队里面呢，他也在今年发行了他新的单曲，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而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位非常年轻的福音歌手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Basel Music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专辑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同时他也是敬拜主领 Albury Alkebeck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他现在仍然相当的年轻哦，因为他2004年出生的，而他从四岁开始就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用歌唱来服侍主，九岁的时候就加入敬拜团来侍奉哦。那当然其实在早期呢，他也在不管是美国的美国达人选秀节目，以及他参与在这个阿卡佩拉的团队，都累积了他舞台的经验以及音乐的专业哦。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因着被神触摸，他决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更多的侍奉他，于是加入了 Basel 教会的课程哦，为期三年的学习。而今年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单曲 He Has Done Great Things。 那在这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诗歌音乐创作，而他也即将在今年的七月在这个 Worship School 跟许多的人，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Carrie Job 跟 Jenna Johnson， 好，许多的这一些福音乐前辈们一同的来侍奉，一同的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他的诗歌音乐分享 I Will Exalt。

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 Albury Archibaker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希望你会喜欢。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送上这一首诗歌 Oh the Cross，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气消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愁日都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老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

0: 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一个小男孩站在起居室里面玩，他看到妈妈装糖果的罐子就在旁边，他决定自己去拿糖果吃。他把手伸进糖果罐里，那个糖果罐的瓶口非常的窄，小男孩把手伸进去之后怎么样都拔不出来。小男孩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于是他哇哇的大哭起来。妈妈听到小孩的声音就赶快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帮着小男孩用力拉，可是不但手没拉出来，小男孩还痛得哇哇叫，妈妈只好去叫爸爸来想办法。爸爸说，再试试看嘛，真的不行就只有把糖果罐给打碎了。可是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有可能会伤到孩子的手。爸爸对小男孩说，把你的手指头全部伸直，再试一次，瞧，就像爸爸这样，然后用力往外拔。爸爸把自己的手示范给孩子看，并仔细地解释给他听。小男孩迟疑了一下，然后一边哭的对爸爸说，那我手里的糖果怎么办啊？我就是用拿这些糖果来吃的呀。爸爸这时候才听明白了，原来孩子舍不得放掉他好不容易拿到的糖果，他的小手手还握着糖果呢，当然就没办法把手从糖果罐子里拔出来了。爸爸这时候说，傻孩子，你先放掉，等一下爸爸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糖果，你想要几颗我就给你几颗，好不好？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世界就好比是这个糖果罐子，当我们贪恋世俗的一切的时候，抓得越多就越没有办法进入天国。圣经形容天国的门是窄的，马太福音7:14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又说，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放手吧，唯有当我们愿意放开世俗一切的贪恋，才进得了天国。而当我们进了天国的时候，相信天父早已经准备好更多的糖果，让我们取用了，不是吗？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许多年来，我一直为上帝重重审判一个似乎只是犯了无心之过的人而深感不安。当年乌撒为了免约柜自车上倒下，就伸手扶住了上帝的约柜，上帝却为了他这么做而击杀了他。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查考，我了解到，其实上帝已经清楚指示百姓应当如何来对待神圣的约柜，吩咐只有祭司才可以碰它。而一个人如果漠视上帝的命令，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类似这种严肃的景象，正证明了上帝的圣洁，也明白道出上帝见到悖逆之罪便会发怒的属性。乌撒的死提醒我们，那些运送约柜的人犯了不敬畏上帝的罪。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注意上帝的威严，有些人以敬拜和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他敬畏的心都还不如见总统时候的心。

呢？的确，我们纯净圣洁的上帝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他是烈火。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大而可畏的能力，就越能感谢他完全的爱。了解上帝恩典的人，没有不敬畏上帝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